0: C'était Il était une fois, une émission proposée par Franck Thiriot.
1: Radio Albiges, مرحبا بكم في الراديو اللي كتمزك العالم الموسيقى العالمية وأي حاجة بغيتو 95.404.2 FM خليكم معنا في راديو Albiges.